0: 就算下雨, 그대로 비가 오더라도 我们, 우리는 要去, 갈 거다. 怪不得 어쩐지 그래서 그랬구나. 어쩐지 오후 회의 때안 보인다 했어. 아이가 아팠구나.
1: 怪不得下午开会没看到你，原来是孩子生病了呀。
0: 怪不得 下午 开会 오후 회의 때 没看到你, 네가 안 보이더니 原来是 그랬구나. 孩子 生病了呀. 아이가 아팠구나. 生病 아프다. 그가 그렇게 많이 말랐으니 내가 못 알아봤지.
1: 他瘦了这么多，怪不得我没认出来。
0: 다 瘦了这么多, 瘦, 마르다, 这么多, 이렇게 많이 말라서, 怪不得 어쩐지, 我没认出来, 认出来, 알아보다. 음식이 이렇게 짜니 물을 많이 마실 만도 했네.
1: 菜这么咸，怪不得你喝那么多水。
0: 菜这么咸, 음식이 이렇게 짜다, 咸, 怪不得 어쩐지, 你喝那么多水, 어쩐지 물 많이 마시더라. 67쪽입니다. 心灵鸡汤.
1: 用你的微笑去改变世界，别让世界改变了你的微笑。
0: 그러니까요. 세상은 못 바꿉니다.
2: 你
0: 自己 改变自己。
2: 对，我们要去适应世界，不能要求世界
0: 对
2: 适应我们。其实这个真的是年轻人应该多听听这些话。
0: 没错，没错。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3: 你看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居然是公用电话，你能看出来吗？
4: 能，字都褪色了。你上学时还有投币电话吗？或者是那种 IC 卡的？你用过吗？
3: 当然用过，我还用过那种有人看着的座机，哈哈哈哈，竟然有点怀念。
4: 我可一点都不怀念，那时候走老远才能找到一个电话亭，找到了还得排队。
3: 哈哈哈，而且打不了国际长途，就算是国内的长途，也不是随便就能拨通的。
4: 哎呀，感觉就像昨天一样，这个老牌子得算是文物了吧？怪不得小孩子们会叫我们老古董。
0: 怎么说这么说이렇게말해요68쪽입니다지금은거의아무도안쓰지
2: 现在几乎没人用了吧？
0: 现在지금은几乎거의没人없어요뭐하는사람이用了吧？쓰는사람이이런물건은점점사라지고있다
2: 这种东西越来越少了
0: 越来越少점점줄어든다니까사라지고있다전화하기전에문자로통화가가능한지먼저물어본다
2: 통화前会用短信询问是否可以通话。
0: 哦，最近这样的人比较多。用短信询问，먼저문자로물어봅니다是否可以通话，통화되는지。얼마전까지만해도있었는데이제는많이안보이네。
2: 不久前还有，现在有很多看不见了。
0: 不久前，얼마전까지만해도오래지않은전까지도하이요있었는데现在有很多看不见了，많이안보입니다。나는손편지를써본게언제인지기억이안나。
2: 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手写过信了。
0: 不记得，기억이나지않는다。手写，그대로손으로쓰는손편지，느낌대로말해요。
2: 跟着感觉说。
0: 구식이다화석옛날사람
2: 老古董。
0: 생각이나이제생활방식이구식인사람을놀릴때。놀릴때장난스럽게놀릴때많이쓰입니다선생님
2: 아야또什么时代了你怎么还在用现金呀老古董啊
0: 万一手机没电了怎么办
2: 现在到处都有充电宝啊
0: 有备无患吗
2: 也有道理不过这个充电宝啊中国真的是到处都是
0: 哦
2: 你看我们韩国的话是大家自己带充电宝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都是可那种可以借的充电宝。
0: 对，没错，没错，没错。단어보겠습니다현금
2: 现金
0: 만약
2: 万一
0: 배터리가다되다
2: 没电
0: 도처곳곳
2: 到处
0: 보조배터리
2: 充电宝
0: 유비무한
2: 有备无患
0: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2: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